0: 今天起，央行将连续四天开展隔夜逆回购，涉案1.84亿元，最长持续11年。国家医保局披露，涉医药
1: 诙谐又热血的结论。苏超争霸战局乱不乱？浪里马说了算。在这粒捕食绝杀球滚进球门之前，苏超常规赛的收官格局几乎已经板上钉钉。前八名额里七席已经确定，仅剩最后一张八强门票会在南京与泰州两队之间产生。可就是这记石破天惊的压哨进球，硬生生把全盘彻底改写。淮安队不仅让自己死里逃生，重回八强争夺序列，更像一记惊雷炸碎了大量球队集中的中游梯队的安全区。宿迁、苏州、常州、徐州四支原本稳坐钓鱼台的队伍猛然惊醒，身后的追兵已经近在咫尺。原本的两队争一席一夜之间膨胀成七队混乱，从排名第四的宿迁到第十的淮安，最大分差不过三分，每一支队伍的位置都摇摇欲坠，没人敢说自己高枕无忧。苏超这时春水算是被浪里马一脚搅了个天翻地覆。划定当前积分榜的阵线便一目了然，无锡、南通、盐城三队已锁定季后赛席位，连云港、镇江、扬州三队彻底无缘八强。而中间横梗的七支队伍要争夺剩下的五个八强名额，每一场胜负、每个净胜球都可能让排名天翻地覆。根据苏超竞赛办法，两队积分相同优先看互相胜负关系，三队及以上积分相同则优先比较净胜球，这也让最后一轮的比拼多了更多算计与变数。17分梯队的宿迁、苏州、常州可以归纳为打平就晋级，他们中的任何一支球队一旦输球便会掉进净胜球比拼的漩涡。16分梯队的徐州、南京、泰州则是站在悬崖边上，徐州虽暂列第七，却手握五个净胜球的巨大优势，最后一轮客战苏州只要打平就能在算分大战中占得先机，可一旦输球则可能被淮安、泰州双双反超。南京队最为被动，最后一轮轮空的他们命运完全跑

风早有新意的粉丝的话呢，那邀请大家现在成为我们的粉丝，成为我们的粉丝，你可以先领一张10块钱的新客券啊，这是我们给新粉丝的一个见面礼，那么你就只要219块钱就可以了啊。成为我们新粉丝的方法呢，就是大家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在对话框里回复一个关键字早啊，就一个字啊。

0: 归档，支持心率、血氧、睡眠监测和久坐提醒。NFC 一碰开启宿舍门禁，还能语音控制宿舍台灯、空调，一个穿戴戒指全搞定。秋意渐起，让江苏移动小办 AI 戒指陪你解锁智慧校园新生活。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秋天花粉满天飞，很多过敏人群出门就戴上普通的医用口罩，觉得这样可以挡住花粉。戴普通口罩真的足够防护花粉过敏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人民医院过敏诊疗中心主任程雷教授为您揭晓真相。
3: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程雷医生。普通医用口罩可以防飞沫，但对付细小的花粉颗粒防护力有限。花粉颗粒就像细小的灰尘，普通口罩的缝隙好比纱窗网眼，大虫子挡得住，细小尘埃照样钻进来。想要更好的防护花粉，我建议选用防护级别更高的口罩。另外，防护不是只戴口罩就万事大吉，回家后及时清洗鼻腔，换掉外衣，家里关好窗户，合理使用空气净化器，多管齐下，才能减少花粉对我们身体的刺激。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5: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

0: 及包括可以找第三方来进行这个提供这个保管服务，但是费用应该是由执法部门来出。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不知道当地街道了解吗？然后以及我们现场的这位曹先生，我们刚刚在门口的一辆车上面看到了一个电话，对，那个电话我们现场打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人接，或者有没有人现场过来。
1: 我们此刻正在和前方做现场
0: 可以打
1: 连
0: 开。
1: 线啊，他们正在拨打电话，看看有没有相关部门会给出回应。
2: 喂，你好。
3: 哎，你好，我过来取船啊。
2: 你取船找里面的，不是找我。
0: 要收费吗？要交费吗？现在？
2: 你交费，
0: 现在
2: 交给第三方了。
0: 交给第三方，您这边是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啊？
2: 我只是看地方的。
0: 哦，看地方的。那您刚刚说那个李先生他是哪个单位的？
2: 哪个
0: 就你刚刚说我要联系的那位先生他是哪个单位的？
2: 他是拖车公司的。
0: 哦，拖车公司的。那您一会儿能把他电话发给我吗？
2: 行。
0: 好好好，或者你通知他来现场，我们取车也可以。好，谢谢您啊。
1: 好，曹先生，好，
0: 你
1: 这块我跟当事人有几个问题。好，
0: 看清楚
1: 曹先
0: 啊。
1: 生，就是你刚刚我们在第一次做视频连线的时候，你说你整个被扣押的这个船要缴费是6000多，对不对？
3: 对的。
1: 那有没有一些处罚的依据，比如说处罚决定书啊、告知书之类的，有没有？
3: 没有，他扣船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那个扣押单，什么也都没有。
1: 那当时扣船的人是哪个部门的，你知道吗？他有没有出示证
3: 他
1: 件？
3: 这边是联合执法，他拖船的呢是这边城管拖的。
1: 就是街道城管拖的吗？
3: 对，街道城管。
1: 街道城管拖的船，但是你手中是没有任何他们给你的执法的凭证是没有的，对吧？
3: 没有的。什么都没有。
1: 好，那6000多块钱要你去缴费，那么缴费的这个票据有没有给你出示？
3: 没有，它只有一个收款码。
1: 就只有一个扫码支付一个码，对吧？
3: 对，对，私人的收款码。
1: 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好，振华还有你们还有现场需要表达的吗？
0: 我们来补充两点
1: 好。
0: 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街道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到达街道的人员，首先呢是要认船，你收船是您的。认完船了之后呢，跟街道会签一份承诺书，就承诺这个船是属于三无船只，然后再也不把船驶到这个太湖流域或者相关的这个水域当中去，才可以拿到这个承诺书。拿着这张承诺书之后呢，就到这个地方来取车，取船。
1: 取
0: 那
1: 证。
0: 么这个就是一个流程，
1: 那这个
0: 但问题是，
1: 承诺书也是街道发的。
0: 对，承诺书是街道发的，
1: 好。
0: 然后这个费用呢是交给第三方。我们之前提了一个问号，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当地街道或者说执法部门，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收费吗？我觉得如果知道的。

0: 执法的这个末端，这可能也是一个难题。
1: 对，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有的就是街道啊，会有街道回复你船可以拿走了，那我想呢，这样的回复其实就是一种证据，而且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事件里面虽然是联合执法，但是呢主要是以街道来牵头
0: 为主。
1: 对，以街道为主。那既然是以街道为主，而且街道也给了相关的船主你可以把船拿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承诺，那么在本次事件中街道就应该是作为第一责任人。
0: 目前我们判断街道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1: 、但是呢其他的相关执法部门其实呢既然是联合执法，那么都有自己的责任，也都有自己应该担当的我们讲的法律后果。
0: 对，
1: 所以呢在以街道作为第一被告，有可能啊进行行政诉讼的时候，其他联合执法的部门也应该列为共同被告，那么最后责任的比例到底有多大，由法院来依法裁决。
0: 我想这个比例应该是跟他们责任大小，
1: 对，而且根据他们在执法过程之中的过错的程度，对，是来进行判断。
0: 好，赵老师，我们还有个问题啊，就现在你看有30多条船还被扣在院子里面，一部分船主交了钱，一部分还在僵持等待。那么从现实处置的角度啊，就是如果是真正的船舶主人，他就像刚刚于律师说的，哎，我有买船的证明啊，我有相关的一些证明，证明你在里面扣的船就是我的船，你当事人合理的做法应该怎么办？
2: 我觉得从这个里面来讲，如
3: 指点迷津，
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前方记者。
5: 押保管啊，都是一个比较必要的一个工作，我们重点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收这个钱，是谁在收，你们知不知道？
6: 哦，好的，在那个开展联合整治之后呢，我们也接到过相关的一些所谓的船主到我这边来，就是向我们那个街道办反映，就存在就是说相关的那个收费的情况，然后我们呢领导人接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的那个重视，然后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跟那个属地的那个派出所以及相关的部门正在那个调查这个事情，因为刚刚记者您说，
0: 好，我们记者
5: 这个第三方的人是不是你们收的？在，
0: 好，我们今天时间非常有限啊、好，肖主任，我打断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要直奔主题了。刚刚这个传播整治、我们节目从开始就说了，我们是肯定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行为是没有问题的。
6: 感谢。
0: 但是我们就在想，在整治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规范船押扣制船？扣了有没有扣押文书，对吧？有没有正式的处罚决定书？包括刚刚律师也提出了，对待船只可能有的我们在找不到现场的一些主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扣押
6: 查得到的。
0: 所以说只有这一个位船主是出具了扣押文书，对吗？
6: 没有扣押，真正的合法的船只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保护，然后对它安全要提交注意。
0: 好，
5: 我补充问题啊，王姐，就是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人是交了钱把船拿走了，有这样的情况吗？
6: 这个我们正在跟那个公安部门正在密切了解着，像我们已经上面就是之前反映了情况之后，我们按照那个程序已经启动了调查程序，我们会尽快。
5: 但是不过是说在那个停船场里面，他说有一些人交了钱几千块钱，然后把船拖走了，有些人没有交，就船还在那里。那咱们应该能知道这个船有没有被拖走，这个情况有没有问过，有没有船就是这些非法的船舶传播就是在这中间交钱之后被拖走的。
6: 是什么意思拖走？
5: 就是因为刚刚他们反映说有些人就是交了3000到6000块钱就把船挪走拖走了，有些人没有交，所以就还停在那个地方。据咱们所知，有没有人把船交了钱之后就拖走了的？
6: 据有相应的所谓的船主过来反映是有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也一直跟相应的部门来进行那个汇报，现在正在那个调查之中，我们尽快会那个做出那个给大家一个合理的那个处理结果。
5: 就等于现在人还没有查清楚。

0: 王静，你这边有什么问题？
1: 其实还有一点啊，刚刚肖主任在回应啊，其实我们在整治执法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的这种预见性的，而且我相信这种执法可能也不是第一次开展。那么对于有的船只，它是有主人的，登记在案的，有的可能是
0: 个生态环境。总的来说呢，也为了我们广大市民的那个生命财产的安全，感谢主持人关心。
1: 肖主任，这里面还有问题啊，就是你看这30多条船只被扣了快2个月了，对吧？应该是快2个月时间嘛，我再给你确认一下，是不是啊？
0: 对，我们第一次的话应该是7月15号到7月18号左右。
1: 那这么长时间，那我觉得我们联合执法后续怎么办？
0: 首先呢，正常的那个行政处罚法的时间是90天以内，按照那个情况复杂的话，还可以适当的做那个延期。然后这样呢，因为涉及到这些商务的船舶，都是我们托运的，全都是没有那个，船号啊、船籍也船主证的，然后我们要送到相关部门去进行那个技术鉴定，然后技术鉴定呢，按照行政处罚法是不计入这个期限之内的。但是呢，我们也会严格按照那个相应的法定程序，提醒相应的职能部门尽快的、慎重的做出处理决定，维护太湖流域的生态文明以及我们那个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好，肖主任，我们此刻有一个网友要向你提问啊。春天他说了，请问肖主任，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6条规定，因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
2: 的用就选择，吴先生订购10箱作为公司团建，赵先生订购5箱自用，林先生订购5箱是寿宴用，说中国红喜庆，400-710-1900，400-710-1900，通体瓶身是中国红，中间是鎏金骏马，53度的酱香，每瓶都是500毫升的纯粮加酿，扫码价498元一瓶，本次直接做到199元一整箱，单瓶才33。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银江南精选。收到货您就知道了，33不是什么超市货架最底层的2两小酒，而是正儿八经有礼盒有礼袋，瓶身鎏金骏马，红的喜庆，贵气逼人，符合节日氛围的好酒。不管是自饮、送礼、收藏，还是家庭聚会、商务宴请，这酒啊都能够镇得住场子。中秋赏月品佳酿，11欢聚续同窗，好酒好价格。今年是马年酱酒与我们合作仅此一次的机会了，扫码价498元一
3: 打了8次，接听了2次电话，全程呢并没有阻碍求救。所以咱们简单的来说哈，从这个事实层面，这个手机功能和这场悲剧没有直接关联。那这个事情的因果其实是，
4: 那大家关注的已经是一种普遍性的，可能多多少少的存在的这个问题的方面。这个是实际上是我们现在舆论为什么会有时候越传越开，可能有一些解释啊。相反不起作用，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
3: 确实啊，这是一个个案，但是在这个个案的背后，其实可能是大家长期以来被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系统广告所困扰的一个大背景啊，这样一种焦虑的存在。所以不少人都提到说，平时咱们遇到弹窗可能只是觉得比较闹心，关起来比较麻烦，可是如果说紧急场景上确实出现了一个干扰，那这个后果确实是不堪设想，所以大家的焦虑是有理由的啊，也是正当的。那其实很多的普通用户啊，不太能够分清就是手机自带的这个魔法画报的锁屏信息流和咱们平时关掉的这个 APP 的开屏弹窗和这个网页广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张研究员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啊，这种手机系统底层植入的这个商业入口和我们的第三方 APP 广告，它在产品的性质，包括用户的权限，包括监管的难度上，它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呢？
4: 实际上这个区别是有的啊，它从专业角度来看，实际上我们普通的可能有时都把它当成一种广告，但实际上它的专业的角度区分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产品的性质方面。我们知道第三方的 APP 广告应用的话，一般在应用层，就是在我们再觉得烦，它反正也是外部来的啊。但是魔法画报这个操作，它实际上是手机的一个内置功能，一个内置功能，运行系统应该是在

0: 播。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
1: 那我们其实和大家已经说到哈，随着这个事实的一步步的厘清，这个剧情呢已经迎来了反转。但是让人意外的是，网友的讨论和吐槽非但没有平息，反而是越演越烈。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社科院的张春龙研究员，我们一起来探讨哈。我们再次的欢迎张研究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了为什么一场已经澄清的误会能够引爆全网的共鸣，这个手机系统底层的广告推送哈，到底该不该有一个安全的红线。那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就是手机广告弹窗关起来步骤繁琐，您觉得在这个紧急时刻它会不会添乱。另外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手机弹窗广告的烦心事儿，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我们来听一些网友的留言哈。首先看到这位网友叫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他吐槽的是跳转问题。他说手机广告真的该整治了，有些呢直接跳转过去下载软件，根本就没有确认键，手机就自己直接下载了。还有网友月半饼说，我给我妈手机上的那个锁屏画报已经关过三次了，可是每次这个系统一更新它又自动回来了。那我现在都养成习惯，每次我妈手机提示升级，第二天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重新检查一遍这个锁屏的画报到底有没有关闭。我们还看到这位网友花好月圆说，我今年68，眼睛呢有些老花，那些广告的关闭按钮偏偏都是浅灰色小三角半透明的，根本就找不到，有的时候点错了还给我装上一个软件。儿子已经教了我三次了，我现在都不敢乱点了，只能整个手机关掉重开，这哪是智能机呢，简直就是给老年人添堵的。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阿妹说，我开了一个视频 APP 的会员，说好的是免广告，结果呢开屏还是有，这个会员的专属推荐呢照样弹出来，找客服，客服说你点关闭关掉不就行了吗，但是我花钱买的就是这个关掉的权利，为什么还要我自己再去手动关呢。还有网友说反手点赞说，以前呢遇到这类弹窗啊，我是什么都不做，就等那五秒钟，反正也关不掉啊，干脆就练练自己的心态吧。但是有一次呢看病预约挂号，这个弹窗正好挡住我的确认键，我就多等了五秒，结果这个号就没了，那天呢我就把那个 APP 给投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些网友的这个反馈和留言哈，我们从这个网友的留言当中也能够听得出来，无论是这个锁屏弹窗还是这个全屏画报类的广告，早就是饱受诟病，也是无孔不入。那今年8月在安徽黄山，有一位老人呢想用手机拍下鱼灯，结果半分钟之内这个弹窗连续跳转了20多次广告，这个景没拍成，这个手机当中反倒是被悄悄地装上了一堆软件。那前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和大家来说到过这个事情哈。此外呢还有一位拥有274万粉丝的博主哈，前不久也发视频吐槽这个导航 APP 带开屏广告，一不小心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影响行车的安全。而在某投诉平台上，关于弹窗广告的投诉已经累计达到了2800多条，网友们呢也是给这些广告起了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哈，叫做电子牛皮癣。那为什么这个牛皮癣治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存在，又该如何治理呢？这也是下半段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去关注和探讨的重点。张研究员，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网友的留言哈，确实呢是给我们展现了这个电子牛皮癣的各种乱象。那对此呢，可能很多的品牌会这么说，说这些画报、这些广告功能，你是可以手动把它

关掉的，它有这个关闭的按钮，你把它关了不就行了吗？所以它不算违规啊，也不算侵权。但是现实是我们刚刚也听到哈，对于老年人，对于这个视力障碍者，包括一些数码小白来说，需要手动关闭，这本身就是一道跨不过的门槛。想关找不到入口，这个菜单的层层嵌套，操作的步骤也比较繁琐。所以从产品责任和社会责任来看，您对于这种默认

0: 实际上还有一些报警的功能。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2025年发布国家标准的智移动智能终端信息无障碍通用规范，其实已经涵盖了，包括涵盖了毒品啊、辅助抓拍啊等一些功能。
1: 嗯，
0: 其实在对应的基础。
2: 自转业投身基层以来，我走遍全镇23个村，利用所学知识对村里的学校、道路、河流、独居老人家庭等重点部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排查。2024年国庆节前几天，江苏多地遭遇强降雨侵袭，如皋市东城镇短时降雨量尤为突出，引发严重内涝，马路积水成河，部分工厂仓库进水，各村均不同程度受灾。我奔走于受灾严重的村落之间，实地勘察灾情，精确统计损失，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了一手灾情资料。灾害信息源这份工作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仅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将防灾减灾工作做好的。村级灾害信息源是连接群众的最后一个环节，他们熟悉。
3: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整体来看，这几天比较适合安排日常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昼夜温差正在慢慢拉开，早出晚归时可以多留意一下体感变化。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多云转阴，气温在21到29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组织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1次全体会议在连云港召开，副省长、

0: 网。那么我们说的这个抗衰，抗的究竟是什么？该怎么抗？从多大开始抗？我们现在来连线专家，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老年心血管科主任医师吴军。您好，吴主任。
1: 您好，主持人。
0: 嗯，
1: 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哎，请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往往说的这个抗衰啊，最近几年也非常的潮啊，这个两个字，抗的究竟是什么呢？
1: 其实呢，很多人听到这个抗衰啊，他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要去做医美呀、抹那些比较分子，这个是个比较重要的。到40岁的呢，我们可能要做一些主动的干预、健康的体检，要多多运动，甚至关注我们骨密度等等啊。就是这个已经开始，那么如果再往上，比如到50岁了，那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等等啊，这些危险的因素啊，全部要看管好啊。所以呢，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30岁呢，相当于是一个存储备，40岁抓拐点了啊，到50岁就要走慢病这样的一个理念啊。
0: 其实我觉得
1: 当然年龄更大的还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治疗，还有当然。后面还有一些真正得了生的病，我们该治疗还是要治疗的啊。
0: 我觉得，结合您刚才介绍的，就是30、40、50都有不同的侧重重点。其实，最大的一点，我感受到应该是一个生活方式的管理。应该把我们规律的生活方式建立起来。
1: 对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对于抗衰的解读。其实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抗衰是没有捷径的，衰老不可抗拒，但可以延缓。真正有效的办法是预防老年性疾病，借助健康生活方式，让心理容貌和机能尽量的保持年轻态。营养管理、规律运动、充足的睡眠、压力的调节，这些看起来其实不高科技啊，却是证据最扎实的抗衰基石。有基础病再用药的人，更不要自行静脉输入一些药物的注射，先要问清楚医生才是对自己负责。抗衰不是和年龄较劲儿，而是和健康结伴。别让焦虑替我们交智商税，更别让抗衰神针变成了伤身针。科学抗衰才是真的对于抗衰老的症结。
2: 岁月飞逝，我们无法抵挡时间的流转，但是当我们愿意与时间握手言和时，我们才能学会欣赏那些匆匆逝去的时光。新闻服务区，乐养朝向标。

0: 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
3: 行献血荣誉证，也就是三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四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献血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0: 所有的船就都到下底，就是我在反击的时候，我获得这个机会了之后，我完全可以在45度左右的时候，我就采用这种内弧的这种球去打对方中后卫和门将之间的这个空当，然后我的中路人去包抄。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浙江队连续打了2到3次的这种类似的这种配合，啊，基本上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这也看得出来是浙江队有意而为之，而不是说我很盲目，
1: 是的
0: 啊，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浙江队表现的应该说还是这个非常不错的。当然我说浙江队他和他心态有关系，就是反正我现在就练兵，我现在就在练我的新的战术或者看我的人员，对吧？每个人都想积极的表现，所以这场比赛看下来，你没有感觉到南京队，比如说在主场。又必须要获胜，但南京队取得了比较大的优势或者比较明显的优势啊，没有，无论从赛后的统计上来看怎么样，我都觉得场面上啊，浙江队和南京队打的是差不多的，
1: 是
0: 只是南京队因为要急于进攻嘛，他的进攻次数偏多一些，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也不是说南京队一无是处啊，南京队这场比赛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能够打成这样，最后拿到3分，我不管怎么样，就是最后的结果
1: 对
0: 南京队是有利的，对吧？而且南京队这场比赛呢，做出了一些调整，包括在中场，马骏首发了，结果呢，巧了10分钟就被换下去了，受伤。思俊也换上去了。我说南京队的中场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之前老是把滕帅从前面拉到后面来组织进攻，那滕帅就非常累，所以这场比赛呢，滕帅还是在组织进攻，但是在中后场的防守上，后腰思俊远换上场之后，对南京队的后场叫中场的这个后腰位置上的防守啊，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思俊远个人能力在这儿，他进攻组织可能不是他的强项，但是他的跑动能力非常强，就是他防守的覆盖面积很大。你看他上场之后不断的来回左右两边的去奔跑去堵截，也是造成了对方进攻的一些停滞啊，这是思俊远的一些长处。所以这场比赛呢，南京队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下半场利用

0: 我讲了，这个宿迁队啊有点奇怪，这场比赛台州队在进球之后，好像又一名球员被红牌罚下去了。
1: 对，
0: 那个动作呢，确实是一个红牌的动作啊。
2: 对，正好刚刚也有朋友在问，能不能请王指导说一下裁判的一个问题？
0: 就是一个球。
1: 对，
0: 就是一个球他也三分，你十个球他也三分，
2: 对，是的，
0: 对不对？就是，而且南通在度过了之前的很长的一个低谷之后，慢慢的换了新教练之后，我觉得很多的问题理顺了，或者球队内部包括大家达成了一些统一，球队内部的这种战斗力通过人员的回归啊，重新的整合，慢慢大家信心就回来了。两场比赛一赢，可能大家信心也找回来了。但是他们现在应该很清楚，每支球队都不好打，跟上赛季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大家现在慢慢的心态也回归到了之前。就是我很平和，我打不进去我也很正常。我这场比赛我打不进，或者说我不容易打进球也很正常。不像之前一打两三个觉得很正常。对吧，那这个赛季我想慢慢他们的心态也回归到了之前那种心态。
2: 对。
0: 啊重新找回到自己的这种节奏。
2: 对，而且很多人也觉得南通队到目前为止在这个我们的常规赛开关啊，这个收官阶段的时候是越打越好
0: 了，所以慢慢
2: 找到感觉，
0: 我说了他自信在提高，
2: 是的，
0: 通过球队的重新整合之后，包括主教练和队员之间啊，这个这种统一性，大家在贯彻球队的这种打法，包括纪律性方面啊，那慢的他的就会爆发出这种战斗力出来，本身他们个人能力就在那儿，
2: 是
0: 啊，所以南通队是不容忽视的，别看他现在的排名也。就是他之前的表现，不要被之前的表现所忽悠啊！我说了，到淘汰赛阶段，谁都有可能打到最后一场比赛。
2: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啊。那么在上周六的这个六场比赛，我们都和大家做了一个盘点啊，接下来。

补充，简单省心，轻松养成长期养护的习惯。真心建议所有四五十岁以上的听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氨糖，都可以放心试试。养关节不用跟风攀比，适合自己，性价比高，方便坚持就是好的。市场价129元，电台专属补贴仅需29元，日均呢花费不到2块，长期养护毫无压力，不管是

0: 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3: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4: 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奢侈消费，避免救助资金用来被大家挥霍的。那当然这点我们都很认可，但其实不能够把现在已经普及的像空调这样的一些家电当成是高消费。20多年前空调还是少数家庭才会有的，而放到今天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寻常的家电，就和电视机一样啊。你如果再把它当成是奢侈品来判定的话，明显就已经是脱离现实了，也没法保障困难家庭的正常生活。所以低保认定啊，我们不能够刻舟求剑，一定是要跟着社会的发展来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而审核的重点主要综合看的是什么？其实那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我们的邱建新教授也说了，我们低保的一个主要的审核重点是看你的家庭收入和财产情况，坚决的拒绝那些机械执法、单一指标和一票否决。而现实当中的情况确实也很复杂，就是比如有的低保家庭，他们住的是公租房，空子我们说到的这个空调啊，空调是房子原来就配备的。还有一些家庭呢，他可能原本自己家条件还可以，但是呢因为家里面遭遇到了一些变故，没办法陷入到了贫困，确实也是进入到了低保家庭的行列。而家里的家电呢是早年购置的，如果说你一刀切说要求卖掉家，这个家里面不能有空调，你只能把空调给卖掉你才能享受低保的话，当然这个政策就少了更多的人文的温度啊。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的审核是一定要跳出单一的标准，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总的来说，这场关于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的讨论，是能够让全社会重新去读懂社会救助的意义，以此来倒逼低保政策能够做得更加的精细，把民生暖意呢送到那些真正困难的家庭当中。而与此同时，政策底线也不能够放松，要做好精准的甄别，让有限的低保资源真正的落到有需要的人的手上。
1: 先锋观察，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0: 好，接下来先锋观察和大家来一起关注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的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在这当中有一些典型案例呢，确实值得我们大家拿出来好好的说道说道啊。我们先说其中一起啊，这其中一起呢是关于售卖外卖抢单的物理外挂的这个案子，引发了不少人的关注。这个外挂呢叫做点滑器，点滑器它只有拇指大小，夹在手机上啊，它就能够帮助外卖员去自动点击，帮骑手啊快速刷单和抢单，而它抢单的速度远远超过人手的操作。所以一部分骑手呢，光是靠着这个外挂的抢单啊，他就能够提前拿到订单，合规的骑手啊，他这个接单机会就被这个外挂的一个俗称的抢单器啊，被他们所挤占了。当然这个抢单器也直接损害了那些老是接单骑手的合法利益，同样也打击了大家的从业信心。那有意思的就是啊，这种物理外挂呢，它并没有侵入到外卖平台系统，所以说它也不拦截平台的数据，你说平台也没有办法去管它，它到底算不算侵权呢？面对这类技术作弊的手段，各方又该怎么去整治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央广的录音报道来了解一下。
2: 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0: 其实啊，之所以会出现这类外挂，它的根源呢还是在于外卖抢单的模式当中，因为点击速度是直接决定着骑手到底能不能抢到优质的订单啊，谁操作的快，那谁就能够拿到更多好的订单。所以说啊，这个治理外挂呀，我们也不能够只停留在查处这个点滑器，而是平台也要去调整一下订单分配的规则，是不是能够从源头上去压缩技术作弊的一个生存空间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平台是怎么做的。
3: 在过去部分抢单场景中，骑手看到订单后需要迅速操作，谁先完成抢单，谁就更有机会获得订单。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4: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个。

0: 没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1: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2: 以前抢单是要靠手速的，就是谁快，谁抢得快就可以谁嘛。我好多同事，他们那个年纪大了，他们抢不过别人，就是，抢不过那些外挂。就推出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100%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

0: 种大牌好物，价格低到不可思议。马上打开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有人质疑说，卡诗1000毫升的才不到300块，没有什么可质疑的。广播平台哪能卖假货呀？现在就去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
3: 和势力组织，说实话，这铁头大伙儿，很多人可能看到啊，最早确实是红过一阵儿。2023年，他拍那个三亚海鲜5两秤，扛着相机跟商家兑现，后来举报新东方违规补课，接那个金镶玉抽奖，对老年保健品骗局，粉丝呼啦就涨起了几百万，号称铁头惩恶扬善。那会儿那网友们看他什么感觉？觉得这哥们儿替消费者出气，啊，敢捅那窗户纸，是民间打假的硬骨头。可是这流量一大，人就容易飘了。2024年5月，他伙同别人盯上了一个带货主播，拿要爆黑料、搞舆论战当筹码，张口就要几百克黄金，说给钱就不搞你。最后真骗到了一笔大额转账，这就不是监督了，这是把麦克风当成刀，架在别人上收，别人这脖子上收保护费。法院判得很清楚，以前你接过黑，有过正向价值，不代表后面你可以干敲诈勒索的事儿。粉丝信你喊你铁头，不是把你信成了私家法官。打假和打劫就差一个字，分界在哪儿？你是不是为了非法占有财物拿曝光当威胁？如果是，那是犯罪。所以这事也给更多人提了醒，互联网时代啊，人人都有麦克风，民间监督也弥补了一些监管的短板，但是民间这俩字不等于法外。你可以举报，可以发声，可以逼着商家去改正，但是不能把自己当裁判，甚至是收款员。那能够站在道德高地，但是高地不是免责牌。法治社会没有人设豁免权。还有要警惕一种错觉啊，以为只要标签是打假，手段就能野，目的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流量背书不能把黑的洗成灰的，铁头这8年就是有这种错觉，那对普通网友当然也是一课。不要看谁喊得响，谁人设正，就是觉得他什么都正确，要看证据，看事情，看边界，别把我替你骂人自动等于他替你维权。网络监督不是不能要，那得走在法律轨道上，善意发声，据实举报，大家欢迎。借着监督去勒索敛财，
4: 成严重的后果的。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们说清楚啊，在国家层面从来就没讲过什么第一学历的说法。第一学历呢，是很多用人单位在这么做，有一些情况下呢比较的普遍，于是在社会上有了这种说法。在国家层面啊，从来就没有第一学历的这么一个要求，或者第一学历的相关的规定。换言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有第一学历要求的招聘，那都叫做自选动作，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企业可不可以有自选动作？那当然是可以了。我这家企业，你这家企业用什么人，签什么样的人才，那是企业有完全自主权啊。可是做事得光明磊落啊，得合情合理啊。如果说你有一个第一学历的相关要求，那第一轮

应该直接淘汰掉啊，互联网大厂是不会用豆包还是怎么的呀？你但凡豆包存了500块钱的那种，你就能把所有的投递过来的简历全部筛一遍，你就告诉豆包说第一学历不是4年制本科的，我不要，他也能给你全部筛出来，你通知人家不就完了吗？你没有啊，一直到第五轮面试了，最后给人家来这么一下，这个不是完全的在耍人玩吗？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低级失误，但这种低级失误本身就应该有说法，因为他在就业环境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他毁一个年轻人的社会数学。联名信当中写，过去几个月，大语言模型数学能力急剧提升，已经能够解决多个重大的味觉问题。但是，人工智能把解决数学问题当作他们自我测验的方法，对于数学这门科学，对于数学共同体是有害的。人工智能公司的目标，数学共同体的目标，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这对于科学、对于创意职业都是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尤其是数学家特别反对人工智能直接得出结果，省略人类的思考、试错、感悟的过程，他们特别反对这种事儿。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这做题能力肯定已经是极为强大嘛。ChatGPT6 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做过一次新闻述评啊，找了一些资料，就是在5.6时代呢，ChatGPT 在 AGI 抽象能力测验方面得分不到10%，现在呢迭代以后得分99.9%。在数学的计算方面，特别是强调抽象思考能力的，当代人工智能顶尖级大模型极为强大，但你无法抵制啊。为什么？因为你不能限制别人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比如说你做不出来这道题，你不能说不让我做啊。或者说你用笔、用算盘在那搞不定的问题，你不能不允许我用电脑啊。那现在你用电脑，我用电脑，你凭什么不让我用人工智能呢？就是你不可以限制别人去解决问题，道理上不应该，实际上做不到，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有些数学家是提出啊，解数学题不仅要考虑到最终的结果，而那个结果不一定能够达得到，这就是为什么过去有些数学题几十年了没有人能够解得开，一解开就能够拿大奖嘛。但是呢，数学家们指出，就是在迈向终点的过程当中看到的景色，这本身就是所得。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啊，但是呢，咱们也得讲清楚，人要的是结果啊。你这道题做出来了没有？这就叫结果。第三呢，数学家们的想法，我往后生成一步，就非常有道理了。有数学家提出，关键在于思考的过程当中看到沿途的风景，是吧？那么你看到了风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提出新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之前讲过，提出问题可能比解决问题更加的重要。当然，提出的得是真问题，不能提出一个伪问题来。提出真问题，这个价值会非常之高。后面的事情，说不定人工智能能够帮你直接解决。如果到某一天啊，连提问题方面，我们都觉得人工智能已经极其完美，那就进入硅基 AGI 自迭代时代了嘛。24亿年地球生命史都已经出现伟大跃迁了，但现在毕竟还没有。在没有出现大跃迁之前啊，提出真问题的价值在提升，对于各行各业、对于数学行业、对于创意行业来说，并不是人工智能的出现意味着大家的黄昏，应该意味着一种新的思路、新的谋生方式的开始。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

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0: 给你一种自带柔光滤镜的效果，尤其是肤色不均暗黄的特别有效。美白精华我就选小灯泡，现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面，小灯泡07减漏价仅需369，专柜1/3的价格，赶紧去看看吧。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50毫升正品正装，三个月用下来才369，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
1: 老人坦言，此前在某社交平台结识一位带领自己进行大额投资的网友，对方称投资需要以黄金的形式才能够增值，经过劝导，老人才终于醒悟。
2: 江苏新闻广播
3: 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
4: 前呢，是啊，我们比较明确的，它的这个99%的宫颈癌都是因为高危的 HPV 感染引起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是可以预防和可以去筛查可防可控的一个癌症。
1: 嗯，那您刚刚也说了，就是说到了宫颈疾病啊，那有很多女性就是可能说之前啊，在体检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体检报告上有写着宫颈糜烂这个词儿啊，就在撞上皮异位了。但如果说我们在体检报告当中发现了这种情况，那说明宫颈出现了哪些问题呢？
4: 好的，宫颈糜烂实际上现在呢已经不常用了，它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说法。
1: 嗯
4: 啊，宫颈呢就是看起来这样糜烂样的改变呢，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的宫颈上发生了这个两方面的结合起来的去做一个筛查。如果在65岁之前我们10年期间一直是规律做筛查而且是阴性的，那大于65岁之后就可以停止筛查了。
1: 嗯，
4: 那对于这样阴性的病人，就说他65岁之后再感染和再变成宫颈癌的风险就比较低了，这是我们一个就是针对这个年龄的去一个筛查。那这个就是在这个 HPV 筛查呢，大家都知道去那细胞学的筛查呢，主要包括呢一个我们现在常用的叫液基细胞学的检查，包括 TCT、LCT 的检查。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宫颈刮片。宫颈刮片呢用的相对比较少，那我们体检的时候有时候还会用到。
1: 嗯
4: 啊，以上就是 CR2 的病人呢，如果有生育要求的女性，
1: 对，
4: 我们也可以去观察这部分病人。有部分病人他也可能会由 CR2 变成 CR1。所以我们也给他一个时间的去观察，6个月之后我们再去做阴道镜。但如果到了 CR3 或者是没有生育要求的 CR2 的这类病人，那我们是建议要去做宫颈的一个锥切的手术。
1: 嗯，那比如说做了这个宫颈的锥切手术之后，它会不会影响到后期的怀孕的问题呢？
4: 嗯，好的，宫颈锥切的这个手术，刚刚我们讲到我们的宫颈非常重要，是我们生孩子的宝宝出生的必经的通道，也是我们子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门户，所以我们宫颈呢就是在这个怀孕期间它这个门户一定要紧闭的，如果它松了那可能就会造成流产。那我们宫颈呢，如果宫颈锥切呢，如果切的过深过大之后，就会损害这个宫颈的机能，就会导致怀孕期间孕中期的这个容易出现流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如果我们切的时候切的比较小，病灶又能切掉，然后尽可能

0: 呢切小呢，这样呢就会啊保护了我们这个宫颈的机能。所以呢，具体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切完了这个锥切之后，它能不能生育，对它以后生育有没有影响？生育肯定是能生育，就是对生育有没有影响，主要是介于它这个病灶的大小。我们医生对于这个病灶的判断之后，给它这个切除的病灶的大小。
1: 哎呀，那确实，我觉得好像听徐主任介绍之后，发现这个宫颈的问题其实还是挺。

0: 做的是妇科的专家门诊，周三的全天徐主任做的是宫颈病科的专家门诊。所以如果您要来这个本院的话，记得是周一全天和周三全天是两，虽然都是妇科啊，只不过是有一个宫颈病科的这个专科门诊啊。
1: 嗯、
0: 另外周五的上午是在我们丁家园院区，是有
1: 丁家庄院区，
0: 丁家庄院区，嗯，是有宫颈病专家门诊的啊，所以是两个全天，一个半天，各位可以、嗯。记住一下、嗯、
1: 好，那在后半段的时间里面，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徐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妇科肿瘤微创手术方面的问题啊。那因为很多人一听到肿瘤这两个字都会觉得特别的害怕，那因为微创呢其实它就是创伤口会比较小一点，创伤比较小，那可以请徐主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妇科的肿瘤适合做这种微创手术呢？
2: 好的，在我们的这个妇科肿瘤里面也是包括妇科的良性肿瘤和妇科的恶性肿瘤。那良性肿瘤比较多的呢，就是像我们平时听到的子宫肌瘤、卵巢的肿瘤、卵巢的良性肿瘤，包括我们宫颈的那个癌前病变，都是属于我们这个良性肿瘤的范畴。那宫颈但恶性妇科的恶性肿瘤呢，就是包括了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这个卵巢癌。那在这些良性疾病里面呢，基本上我们都可以通过微创手术去进行去治疗。那在恶性肿瘤里面呢，对于这个宫颈的早期的癌症还有这个子宫内膜癌，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微创去进行治疗。对于这个局部晚期的宫颈癌以及卵巢癌呢，因为它疾病的特征疾病的特点啊，不允许我们用微创去进行治疗，这个呢是要选择开腹治疗。
1: 嗯，
2: 那另外再说一下这个微创治疗的这个大家的认识的一个误区啊、嗯、其实微创不是是指我们切的病灶的小，我们无论是开腹和腹腔镜都是要按照我们这个疾病的特征、疾病的要求去把病灶切掉。那我们的微创体现的是什么呢？是指我们的腹部切口的微创。
1: 嗯，
2: 如果开腹呢，那我们要可能根据它疾病大小可能要开10到10几公分的一个啊切口去进行手术。
1: 对，
2: 那腹腔镜手术呢，那我们可以做单孔腹腔镜手术或者多孔，那我们的这个孔呢就会比较小，只要能放进去我们的器械就可以了。
1: 哦，
2: 微创是体现在这个方面。
1: 嗯，那所以呀，有些患者就会担心说，你这个切口比较小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做手术过程当中肿瘤到底能不能切得干净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2: 其实呢我们的微创手术呢，我们的手呢是在腹腔外面，但是我们器械是到达我们的这个病灶处，所以呢现在我们有经验的医生，我们的这个灵活度跟我们开腹的我们自己的手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的。另外呢，我们微创手术呢是我们这个镜子进到腹腔里头，它可以360度的去寻找，而且有放大啊，就是所以呢它的病灶，尤其对于微小的病灶、深部的病灶，它其实能起到一个更好的观察的作用。当然对于非常粘连的一些就是病灶非常大的这个疾病，那我们可能就要去选择开腹手术。这个在术前我们医生会全面的检查评估，然后制定我们这样一个手术的方式、切除的范围以及我们的手术的入路，都会去做一个详细的手术预案。
1: 那像微创手术就是做完之后啊，患者的康复期一般是多长时间呢？
2: 大部分我们微创手术的病人第二天我们就会去让病人呢去督促他们起床，就第二天就能，因为他腹部的伤口比较小，疼痛就会比较小，所以患者呢就能很早的起床去活动。那腹部伤口呢，因为大伤口的时候患者可能卧床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恢复起来相对于我们阴道里面的一个非常有益的益生菌已经没有了，所以那他呢要，我觉得我就是根据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呢要进行一个这个阴道的这个微生态的检查。如果是反复的进行呢治疗不好，甚至我们这也是生理性的，你观察2到3个月再去做 B 超的时候，哎，发现没有了，这个呢就是生理性的，任何处理都不需要去做。那如果我们卵巢上有3到5厘米这样的一个囊肿，去我们2、3个月之后复查 B 超，它反复的存在，这时候就要考虑这个卵巢上是肿瘤了。那肿瘤呢，我们要进行是良性呢还是恶性肿瘤的一个判断。那如果我们这个囊壁呢是比较光滑的，囊液呢又是回声呢比较均一的，这种呢往往呢是良性的肿瘤。那如果我们的卵巢的这个肿瘤它有男性成分，但是有实性成分，有乳头或者血流比较丰富甚至呢这个包块比较大，合并这个腹水等等情况，那这种情况呢要考虑恶性的可 能。那我们医生呢可能会去给他进行一些血液的肿瘤指标的检测啊，去我们平常常用的是超声的检测，可能还会除了超声之外会进一步的去做

0: 核磁共振等等去来帮助判断这个卵巢肿瘤的一个性质。卵巢呢，无论是良性还是恶性，只要是确认了它是卵巢是肿瘤，不是生理性的，五厘米以上，我们还是建议手术治疗。
1: 好，谢谢徐主任给我们的介绍。你看，我们现在有听众可能是刚打开收音机没有多久啊，继续在问我们说，徐主任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可能是想去挂徐主任的号，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们来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徐主任是在两个院区都会上门诊，一个是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本部，也就是莫愁路的院区，周一全天是妇科专家门诊，周三全天是宫颈病科的专家门诊，然后周五的上午是宫颈病科专家门诊，是在丁家庄院区啊，是两个院区，这两天半啊。
1: 对，
2: 这个
1: 你也可以看一下
2: 会上门诊，
1: 家里面离哪边近啊，我们就挂哪个院区是比较方便的哈。我们继续来回答听众问题。
2: 是在小助手当中有一位听众想问徐主任，他说：“徐主任您好，我59岁，大概6年前查 DV， 有一项是高危的，5359都是阳性，第二年查只有两个高危的5359的，然后这几年都没有查过，现在几乎感觉不到有异常，内衣呢也很干净，一切正常，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就会存在的隐性的问题呢？”
0: 嗯，好的，那对于这个 HPV 这个阳性的患者，实际上我们是建议每年都要去做宫颈的筛查。往往就是很多这个宫颈病变的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呢要去做 HPV 和我们刚刚说的细胞学的这个联合的筛查。这样的病人除了做，如果他前面几年都是阳性，我估计他可能自我转阴的这种可能性。
3: 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5: 北京时间15:00。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的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江苏省1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对全省经济发展的贡献度稳步提升，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拓域深蓝的空间布局呢，加快构建，海洋科创驱动力、现代海洋产业竞争力和海洋治理的支撑力显著提升，海洋强省的建设取得新的突破。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今天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以后的首个交易日，新指数呢正式生效，本次更换了5只样本，调入了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堂股份、饮食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的资料来看，调入样本的大多与半导体 AI 算力产业相关。本次调样以后，科创50指数的总市值达到了5.9万亿元。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呢是整个板块基本面的支撑。科创50指数样本调整生效以后呢，机构预计啊将带动约200亿元被动资金集中调仓。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矿行，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

0: 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你必须啊，是我的女人。55岁霸总呢，长期用这种方式向90后女员工啊表白，当然是打引号的，导致女员工呢患上了抑郁症，索赔20万。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演员去世近一年，电商平台显示啊，他还在卖调料，也是离谱啊。说理说法来解析乏力。
1: 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啊，如果王某因为这个霸总的这个所谓的霸总的这个性骚扰，给他造成了实际的损失的，我们讲的实际损失除了医疗费以外，包括针对这个事情，你如果请病假，你包括去看病，那么给你造成的这个误工方面的这些损失，其实我个人认为都是可以列到这个案子里面来进行赔偿的。但是前提是要一定因为这个事情你有实际损失，就除了精神抚慰金以外，你要有实际损失。有了实际损失，法院都会依法予以支持。
0: 好，来，这个损失包括维权产生的其他的费用啊，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也可以啊。
1: 嗯，
0: 还有一个，法院是怎么判的？因为一开始这个王某呢，女员工她是要求这个霸总啊牛某，在媒体报纸上公开其啊就其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向他呢书面赔礼道歉15天啊等等，这是他的诉求。那这一点法院是怎么判的啊？判决这个被告人牛某啊以书面道歉的形式向原告王某呢赔礼道歉。道歉内容呢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核，诶，这个他没有提到在媒体啊什么报纸啊公开道歉啊，这个判决和他一开始的那个主张的诉求有没有一些差别，怎么来看这一点啊？
1: 我个人认为呢，其实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公平合理的，因为本身就是说作为这个所谓的霸总来说，他对于这个女员工所进行的性骚扰言语骚扰其实也是点对点一对一的，而作为女员工来讲的话，你依据这个事情你向法院起诉，那么这个牛某的道歉其实也是针对你女员工王某个人，他其实不涉及到媒体公开这个层面。这反过来作为牛某来说，你确实是有这个性骚扰这个行为，你错了，你针对这个错误你要承担你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它也是有一定的范畴的。
0: 嗯，
1: 所以法院以这一点，就一个是道歉信的内容经过法院审核，我认为很好，就是能够确切的去让这个王某感觉到精神受到慰藉，就这样的道歉信应该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然后再去对于王某进行点对点的道歉，其实已经达到了本案所要对于牛某的一个惩戒程度了。
0: 就他这个性骚扰是点对点，没有在公开场合啊怎么样，所以他这个道，那你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是吗？
1: 对，
0: 连带。那这个时候您说这个员工可以向这个单位主张，这个时候主张的是什么？是牛某赔偿的那个连带责任，还是另行向单位主张一些什么？怎么来理解这个？
1: 还有一个，如果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王某那个进行了投诉，那么投诉之后的话呢，公司没有及时的去受理调查，而要承担的这个侵权责任呢，我们讲就是在这个牛某要承担的这个侵权责任里面的一个补充责任。如果说王某能够证明公司对于上述这个事件它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他可以针对这个公司的过错另行再主张一个赔偿。
0: 哦，首先在第一块是一个补充责任，还不是连带。什么叫补充啊？您提一提啊。
1: 补充呢就是说在牛某没有赔偿到位的情况之下，由公司来针对剩余
0: 人人平等啊，不容权力的践踏，也不允许呢此语侵犯。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于文律师做客节目。好，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哎，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七旬老人不会开车，却买了20000多的加油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宋万强。

0: 喂，你好，请说。
1: 喂，对，你好。
0: 嗯。
1: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我就是，退休返聘人员，然后单位给我缴了那个，日本钱。然后我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我这个方向之前的这个工资，

0: 工伤认定已经做完了，如果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身体的类似于像伤残这样的，那你最好是做一个，因为你对应的这个待遇就出来了。那这个待遇因为单位是缴的是意外险是吧，没有买工伤保险，那所有的都是单位承担吧，还不仅仅是工伤期间那个工资的问题，停工留薪期工资的问题， 对不
1: 对，
0: 那个、大的多啊，比这个赔偿啊要多得多呀。
1: 对，因为到退休年龄了，你在法定的工伤补偿范围内只有一个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这项是没有的，但其他的事项包括医疗费，然后护理费、停工留薪期的这个工资和一次性医疗补助和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是有的。
0: 你看看多了多少，
1: 你要先把级别确定下来。
0: 对，赶紧去做一个啊，然后这个做下来以后全是单位承担。另外一个他买的那个意外险，意外险好，那么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或者寻求更多的法律服务，我们也留了一个非常资深的律师的联系方式。高爽说法律师推荐，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啊，擅长处理公司或者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啊，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电话13851532086，1385153208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86，13851532086，微信同号。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有着欢喜哥之称的香港资深演员许绍雄呢，病逝已经将近一年了啊。然而呢，最近这个电商平台啊，显示他还在卖调料，也是离谱啊。来，这事儿也是引发了广泛关注。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瑞观律师事务所于文律师。于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上述产品，不少产品图包含许绍雄的肖像，且用文字标注他是代言人。不过截止目前，有部分产品点进去，详情页已不再显示包含许绍雄的肖像图，而是用卡通人物替代。对此，客服表示此事由专人处理。记者拨打涉事品牌调料厂家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此前与许绍雄签的合同到明年十月到期，新的代言人还在商谈中，许绍雄代言的物料图正进行替换。
0: 好嘞，徐律师啊，就这个厂家说法是他们和许绍雄签的合同还没有到期，要到明年十月啊。然后呢，此前已经有类似的事情不止一两回了啊。在2025年台湾的演员大 S 去世以后，一年

0: 什么样的反应？相关的话题，我们和魏东旭老师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首先啊，请您为我们解读这个时间点的问题。胡塞武装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突然发起大规模的攻势呢？
1: 也门胡塞武装选择在此时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控制了也门西南部靠近红海、靠近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它并不是一个孤立性的动作，而是在和伊朗进行战略配合。我们都知道，在相关的区域内，也门胡塞武装是伊朗实力最强的这个军事盟友。现在呢，伊朗确实面临这个困境，因为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在相关的区域内，伊朗和美国处于长时间的军事对峙状态，遭到了美国的海上封锁、先进的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导弹和大量便携式的防空导弹。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拥有数量非常多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那么这些武器装备不仅可以为他的步兵，可以为部落的武装人员进行直接间接的火力支援，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这种空域的这种控制，因为它把一些防空导弹部署到了前沿的区域，可以掩护步兵作战，可以掩护它的兵力集结。那么即使像沙特，它派出了战斗机针对相关区域进行轰炸，但是呢，由于胡塞武装它是有防空导弹的，那沙特战斗机的活动可能会受到限制，那么只能是在一定的距离上投掷制导弹药，然后呢，尽快的离开相关的区域。因为一旦这个沙特的战斗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防空导弹的威胁，或者说被击落，那损失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营救飞行员的难度也比较大。所以正是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它可以动员很多部落的力量、部落的武装，所以它能够在一个方向上集结更多的兵力，而且呢，有弹道导弹、有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有防空导弹，甚至有这个侦察无人机，为它进行这种支援和协助，所以它的这个攻势很猛。目前来看呢，此前也门政府军设置的一些防线还是很难对它进行抵挡和这样的一个这个有效制衡的。所以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来看，它在也门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它的综合实力比较强。
0: 嗯，那么我们看到啊，在这个胡塞武装发动攻势之后，沙特主导的所谓多国联军，还有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都做了什么样的反应呢？为什么没有迟滞胡塞武装的攻势？哎，这一点，魏老师，您怎么解读呢？
1: 其实也门政府军啊，此前是设置了很多的防线，也在靠近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区域啊，设置了一些军事基地，包括呢，也控制了红海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岛屿。但是呢，相对而言，这个反攻，所以他控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很可能会把其他区域的一些兵力针对这个西南方向进行这样的一种调动，所以呢它不会树敌太多。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的沿岸区域之后，马上就封锁了曼德海峡，禁止一些西方国家的船只通过，那可能就会导致美国或者是欧洲出兵干预。那么美国呢，它还是可以派出驱逐舰、两栖攻击舰，甚至是核动力航母到相关区域和也门胡塞武装交战的。那么一旦美军出兵，尤其是出动了大量的海空作战力量，那也门胡塞武装新控制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它可能就站不住脚，或者说站不稳脚，甚至呢，一旦针对西方的商船和货轮进行限制，那欧洲国家可能也会组建海上的联合特遣部队，因为法国是有核动力航母的，意大利是有常规航母的，英国也是有常规航母的，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构成牵制。所以呢，他现在在作战的过程当中主要是针对政府军，那么在红海要进行限制，现在主要是针对沙特，针对沙特进行限制，唯独禁止沙特的船只通过。
0: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解读。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胡塞武装在夺取了红海沿岸这片土地之后，接下来会做什么，战场形势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各位军情观察，我们一会儿再见。 不好的朋友，在中秋十一来临之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给您准备了一份超值的睡眠好礼。您现在打电话呢，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那么

0: 很多老听友都已经领取到了，每人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您还没有打，可以试一试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容易睡不着，梦多，睡眠时间短，一定要趁早的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推荐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带来的是中秋双这个中秋十一双节的福利，8.8元就能领取体验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效果。那么活动最晚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

0: 啊，南京肖女士，你好。
1: 喂，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哎，你好，我也是也一直关注你的你的节目哈，也是你的忠实的那个直播间里面也买过好多。
0: 啊，这些都不必说，说事情，说你遇到的困难，你肯定是有遇到事儿了。
1: 对，我今年就是我的孩子就是在今年8月啊。
0: 孩子多大？
1: 15岁。
0: 15岁。
1: 9月入学新高一新生。
0: 啊，高一新生啊。
1: 对，就是8月28号下午3:30，在那个学校军训的时候，他们是在校内军训。
0: 啊，
1: 然后就是由于突然那个下大雨吧，然后教官撤离他们回教室，然后两个孩子的就是班级的话，发生了一个面对面的那个碰撞的。
0: 那是什么？撤就是突然在外边军训，然后突然下雨了，教官让他们撤离，就是那是跑回去啊？
1: 回教室，对。就是他们在教室的在教学楼的外面一条道路上面军训，然后突然下大雨，然后我教官就叫他们撤离教室，然后就是大家同学都是跑的。
0: 那跑是没有秩序的，就是
1: 对，
0: 他本来在外面列队嘛，对不对？那这个跑就是各跑各的了。
1: 对对
0: 啊，各跑各的啊，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家孩子是有。

0: 目前吧，就是您
1: 对
0: 比如说这个酒一喝能够感觉到它确实是老酒，是会有这种感觉吗？
1: 确实是老酒，
0: 老酒啊，
1: 没有那种那个这个新酒的那种酒曲味
0: 啊，酒曲味啊。那喝完的感觉呢？你有没有给别人喝一下？就是什么亲戚朋友啊什么的？
1: 有，在这个我们家庭聚会都喝那个酒。
0: 那大家这个反馈是什么样？
1: 他们喝了以后跟我感觉都一样，因为他们也经常喝酒嘛。
0: 嗯。
1: 就是喝了以后，口不干，舌不燥，夜里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口干的感觉。
0: 哦。
1: 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也没有那个回酒的那种感觉。
0: 哦，太好了。
1: 所以很清爽。
0: 清爽，啊，那52和42，你偏爱哪一个度数？
1: 我偏爱52的。
0: 52的。
1: 对，52的偏爱呢，就是要少喝。
0: 少喝啊。
1: 不管什么酒，我感觉到这个喝适量是最好
0: 啊。这句话是对的，能少喝就少喝。
1: 对对对
0: 啊，不错，
1: 要少喝
0: 啊。好，那回来说大桥的槐香，因为槐香这个香型呢是双峰酿酒厂独创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上次才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就在大桥里面，他放了30%的槐香。你第一次喝下来这个槐香，你给大家一个评价的反馈。
1: 槐香呢，这个入口啊，就感觉到有那种。甜甜的味道，
0: 甜甜的味道啊，它会，我说一下我的感受，我就觉得闻起来确实就比其他的白酒要香，然后入口呢其实是要更浓烈一些，它就是因为它不是，它比浓香，其实因为我们喝的更多在江苏喝的是浓香嘛，因为它加了部分槐香，我个人感受是它要比确实比浓香再浓烈一些，我不知道您什么感受？
1: 对，我的感受就是。稍微浓烈一点，
0: 浓烈一点，
1: 但是它那个浓烈呢，不是那种刺激的感觉
0: 啊，就不会刺激，不呛人，对吧？
1: 哎，不呛人，
0: 嗯，
1: 哎，喝口很顺畅，入口很顺畅，
0: 嗯，
1: 不像有的一些酒啊，那烈着点酒啊，入口以后到喉咙以后，喉咙一下烧一下，
0: 嗯，
1: 那种烧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是感觉到很顺畅
0: 啊。好，咱们上次可是拿光瓶酒的价格买到了大桥槐香的盒装商务的精装啊。
1: 对，
0: 你实际上你拿到在家喝下来，你觉得划算吗？
1: 嗯，这个酒肯定划算的。你小周老师，你推荐这些酒真是都是高于市场上的一些大牌那个酒的中高档的酒。
0: 太好了啊！你这个评价，我觉得供。咱们其他的没有喝过这款酒的朋友，因为上次首批的被大家抢光，其实很多人是没抢到那个大桥槐香的，所以他现在是第二批，我们基本上都把它留下来了。中秋专场我估计可能还会被大家抢光，所以大家去预约啊。刚才姓什么陈先生说的两款09、42度、52度，大家自己选，然后就是大桥槐香这次应该也有42，上次是没有42，只有52啊，这次应该是有42，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去选择。谢谢你陈先生，留那个快递的地址给我送个小礼品啊。
1: 好，谢谢谢谢。
0: 不谢，应该的。
1: 明天肯定还要买，我正好是要买生理来生理。
0: 好的啊，
1: 买正好给他们用。
0: 给他们用啊，不错啊，我提前祝贺，也感谢你来留快递地址啊，然后去预约周三早晨的双峰酿酒厂中秋的白酒专场，就这一场，只有这一场。啊，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关注之后给我的公众号发2011四个数字，发2011四个数字，扫码预约。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12月31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595。
4: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
0: 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2011四个数字啊，哪怕不跟我连麦，你发20。

0: 部位啊什么的都特别合适啊。
1: 嗯，好，谢谢小
0: 龙。好，不谢不谢，谢谢你的反馈，葛小姐啊。来，我们编辑记电话啊，所有人去预约，去预约周三的直播啊。刚才这个听众说，我前两天还请教小东老师答疑解惑的啊，那是什么事儿啊？啊，我看一下啊，我属于最后撞的障碍物啊，就是轮毂那个什么的那个人，轮毂损坏的那个人，是不是那个听众啊？啊，应该是那个听众，但我怎么印象中那个是个女听众呢？应该是我印象中你们是不是记得那个跟我连线，他就是他在高速公路上有个异物，前车掉落下来的一个什么异物砸到了他的那个底盘和轮毂，然后轮毂变形，底盘也损坏的那个跟我连，我怎么记得那个是个女听众啊？因为我从微信上看不到他男女啊。他反映就是他也是给爸爸买酒，他爸爸平时不喝酒，但是买的是零酒2010款的，然后爸爸现在说还想再买点。那你去预约这个叫外的朋友，你去预约那个周三的直播，2010的没有了，给爸爸买2011的啊，同样好喝，差一年，但是也到现在15年了没有什么问题，同样好喝啊。我把海报发你了，你去预约啊。你看怎么给爸爸买酒的都是女听众，我鼓励给爸爸买酒啊，我鼓励你们给爸爸买酒。为什么？第一，他们不太会网购，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现在的网上的白酒直播间水平啊，说实话也是参差不齐的啊。就算爸爸会网购，你不要给他，就是你要减少他的试错成本。什么叫试错成本？他买一个喝了不好喝，这就是试错，这就是试错成本啊。你就直接给他一步到位，买一个肯定好喝的，关键是固态法发酵，纯粮食酿造，而且有自己老窖池。双工酿酒厂，我上次去直播的时候你们看没看，我进那个他的窖池里，他有600多少来着，628口还是648口1980年的窖池，1980年到今，那个上面记不记得那个芝麻香的那个窖池，我当时去，我拿那个鞋蹭蹭蹭，把那个当年建那个窖池的时间都蹭出来了。1980年它有628还是648口记不清了，1980年建成到现在46年的老窖池。所以它真的底气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什么酿造工艺，你要说酿造工艺啊，这些老酒厂每家都有自己一些独门绝技，是不是？但是真正的底气是什么？是你得有窖池啊，你窖池里边你得有微生物，他们测过他们的老窖池里4000多种微生物啊，你得有这些东西，你的酒才有自己的味道啊。当然良心也很重要啊，企业标准也很重要，你是不是你对外说是纯粮食酿造，结果回头你就是关在小黑屋里边自己去酒精调酒精，会不会有这种情况？这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啊。来，去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去预约后天早晨的直播，咱们就这场下半年用酒也把它买了。所有新朋友，你说小东我没喝过，听一听咱们这些朋友的真实反馈啊，然后预约后天早晨的直播，找到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个信息啊，发2011。为什么发2011啊？这场的小东同款就是2011年的零酒啊，就是我本人很喜欢，所以叫小东同款，这个一定要买到啊。那么你说小东我预算有限，就去抢大桥，但是你们要来帮我，大桥能不能以光瓶酒价格买到，问题不在我，主要任务在你们。第二件事儿啊，扫码加助手的微信发2011，扫码加助手的微信，今天晚上跟我视频连线，所有连线的我送一箱雍正10年给你喝啊，晚上见。
2: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

0: 这是一种比老师更加让人觉得亲切的这样的一种尊称，是由他本人的这样的个性所决定的啊。其实呢，我们在昨天的时候，这个相信整个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界和新闻界都在缅怀这样的一位前辈。
1: 是的，
0: 比如说
1: 我觉得他像是一个符号，
0: 对，
1: 又像是一个象征，尤其是对于新。

0: 年我成熟了，也从容了，也走进了舒适圈。而就在这时候，焦点访谈向我召唤，我立刻就心动了。立刻啊，是什么吸引我呢？就是焦点访谈旗帜上的四个字，舆论监督。于是我就直奔了电视的前沿。这个栏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19:38走进千家万户。走过你们家被你的爷爷奶奶看到过吧，走过你们家被你们的父母议论过吧。而这个栏目就通过这样的努力，把一个生词变成了熟词，这个词就是舆论监督。心动产生了内在的力量，也产生了持久的力量。我与焦点访谈这个栏目相伴了20年。退休的时候，
1: 金大姐，我们也希望金大姐在另一个世界能够依旧这样的真诚、善良、清醒和坚持。
2: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甜甜，责任编辑李冲、倪安全，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开麦的精彩内容也会同步在大蓝鲸上呈现。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0: 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到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明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省内新闻，为期三天的未来教师公益计划2026年人工智能专题研修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活动由教育部教师司工作司指导，面向北京、江苏、湖南三个试点省市的教育管理者开展专项培训。核心目标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专业发展，助力教育教学方式与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深层变革。经过一年半的建设，苏州北站综合枢纽工程迎来新的进展。目前工程站房及站房改扩建配套设施工程基坑土方开挖基本完成，工程主体轮廓已经初步可见。苏州北站综合枢纽位于京沪高铁与通苏嘉甬高铁十字交汇处，计划2027年底与通苏嘉甬铁路同步建成运营。建成后将实现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的四网融合。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文故事。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日本防卫省有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什么是战术 AI 卫星？它和传统侦察卫星有什么区别呢？传统侦察卫星相当于一台太空摄像机，拍下图像，把大量数据传回地面，由地面完成处理、识别、研判。而战术 AI 卫星接收其他侦察卫星传来的情报数据，依靠 AI 技术在轨完成目标识别、位置跟踪及动向预测，再把分析结果回传地面指挥中心，为远程导弹发射提供更快的决策依据。导弹一旦发射，战术 AI 卫星还能持续更新目标信息并下发给导弹，实现导弹边飞边修正目标坐标。

0: 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模式，作战效果差距十分明显。根据公开的研发规划，日本防卫省将联合本土军工企业，在2027年到2029年间研制战术 AI 卫星的实验机型，最快于2030财年进行太空在轨测试。日本如此着急，是为了建立一套本国可控的天机快速情报链路，自主完成发现、识别、输出坐标，不再事事等待美国推送情报，在同盟内部争取更大作战自主权。但这种急于求成的卫星一旦出现计算错误，则会引发误判误操作，加剧局势误判风险。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课堂上的金句成了全班传抄的经典语录，晚自习后陪你聊人生的除了好友还有他们，他们知道最新的网络热梗，也读得懂你藏在表情包里的情绪。教育的本质是点亮，不是说教。九月，致敬每一位亦师亦友的青春同路人。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向那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那些课堂金句、座谈真知值得被好好留存。科技帮我们记住每一段珍贵的思想碰撞。江苏移动小办 AI 卡片，专属于课堂的笔记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超长续航，轻薄机身，支持手机通话录音，不遗漏每一份关键信息。
3: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确初，上海短视频的作者陈杰在云南泸沽湖拍摄日出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特别巧的事儿。他帮着一位台湾大叔拍了一张照片，闲聊时他突然发现，这位台湾大叔的祖籍、姓氏、居住地竟然和家里失联多年的台湾堂叔完全对得上。于是陈杰马上向父亲求证，父亲很快确认，这位台湾大叔竟然是陈杰家失联多年的台湾亲戚费云峰的儿子费海平。原来陈杰的爷爷和费海平的父亲是亲兄弟，费海平是陈杰的亲堂叔。泸沽湖畔的这次偶遇，让海峡两岸失联30多年的亲人又重新取得联系。陈杰他是短视频的作者，他完整记录下和台湾堂叔费海平相遇的全过程。
5: 现在是6:21啊，今天泸沽湖的日出是6:30，现在已经到了日出的时间了，但是呢，因为那边有云彩啊，这个太阳应该还在那个云的后面。
4: 就在陈杰等待太阳跳出云层的时候，同样在湖边观赏日出的一位大叔主动找他帮忙拍照，随后两人也就聊了起来。
5: 碰到一位台湾过来的朋友，而且最巧的是竟然可以算是我的老乡，因为我是浙江嘉兴人。然后那您是？
6: 我是台湾出生，对，1955在台湾出生，71岁、哦、
5: 跟我爸爸是一样年纪，
6: 同乡普
5: 同乡。在台湾是在哪边？
6: 高雄
5: 是吧？啊，其实我有一个亲戚，我们家有个亲戚就是我爷爷的大哥，也是49年之前去台湾定居在高雄。
6: 对， 对，
4: 对，因为觉得非常巧，陈杰也就主动加了这位台湾同胞的微信，结果一看，大叔竟然姓费。
5: 大哥姓费是吧？
6: 对。
5: 哎呦，那真是跟我太巧了。我虽然姓陈，但是我本家也是姓费的。
6: 真的啊，
5: 真的太巧了。
6: 来
5: 来，算是大哥了。
6: 大哥，大哥大，
5: 大哥大。
6: 我1955的。
5: 对对对，跟我爸一样。对对对。
4: 陈杰觉得，这个人就有可能是自己家失散多年的一个亲戚。他马上向父亲求证。
7: 你马上问他，他父亲是不是叫费云峰？
8: 回消息过来了，说我的父亲啊就叫费云峰，没错。当时我就想，哇，这个一下就确定了，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概率真的很低。
4: 经过确认，这位台湾游客正是陈杰的堂叔费海平。消息传回陈杰的家族微信群，顿时炸开了锅。 这个时候费海平已经随旅游大巴离开了泸沽湖。这得知真相的陈杰却在暗自惭愧，刚才握手时称对方为大哥实属失礼，应该叫一声堂叔。一段尘封的家族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费海平的父亲费云峰和陈杰的爷爷陈阿林是亲兄弟，1931年哥哥6岁弟弟4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兄弟俩成为了孤儿。哥哥费云峰被费家亲戚收养，保留原姓费，弟弟被陈家收养改姓陈，从此兄弟被迫分离。那个时候虽然兄弟俩身隔一方，所幸相距不远，还能够时常的往来。然而新中国成立前夕，时局动荡，20岁出头的费云峰在时代洪流中失去了音讯，兄弟二人从此断了联系。当时陈杰通过父亲确认费海平是自己的堂叔以后，费海平已经坐上大巴车去了香格里拉，返回台湾的机票也早就订好了，而陈杰自己也要赶回上海。于是堂叔费海平和陈杰约定，他会找机会尽快的回大陆认亲。8月的上海饱受台风的困扰，费海平他只能在台风间隙飞赴上海认亲。8月13号，费海平从台湾飞抵上海认亲，阔别30多年的家族血脉终于迎来了现实里的重逢。
9: 我7月9号跟他见了面，今天又见了第二次，这一回生二回熟了。
4: 陈杰一家人都把这次见面看作了头等大事，他们为此还精心准备了欢迎条幅。
8: 这是我第一次去定制一个横幅，真的，而且第一次亲自去拉一个横幅，因为我当时想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景还是要留下一些珍贵的瞬间的，那我想其实千言万语不如一个横幅啊。
4: 最激动的莫过于陈杰的父亲陈玉堂，因为费海平是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堂弟，所以在接机的前一晚他几乎彻夜未眠。陈杰的父亲陈玉堂，
7: 我真很开心，很开心，很激动，这样的，毕竟是71岁的啊，才见面嘛，对吧？哎，海平，
10: 这个
7: 终于见到了，拍了一个月了，终于拍到了啊！
10: 71年，71年，
7: 我比你大
10: 三个月
7: 少五天，我。一个晚上好像都
10: 辗转难眠，
7: 都没睡着的样子，好像，都想着今天都见面了。
4: 在机场见面以后，陈玉堂拿出3封泛黄的信件，那是费海平的父亲费玉峰的亲笔信，几次搬家他都没舍得扔，他感慨万千，觉得这次相见冥冥中早已注定。
7: 这说明就是我们的两个老人啊。在天上就是开着他们，你们快去相认呀，就是这种感觉了，可能是。
4: 其实费海平的父亲费云峰和陈玉堂的父亲陈阿林这对兄弟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跨越海峡的相见，那是在兄弟俩离别将近40年以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1989年，哥哥费云峰第一时间委托他的堂弟费海生寻找失散多年的亲弟弟陈阿林。
11: 当然就他很感激的，做了件好事，把我亲弟弟都招来了。
4: 几个月以后，1990年的清明节的前夕，入蒲苑石上古镇景区，站在这里，费海平终于读懂父亲为什么一生眷恋故乡了。
5: 所以呀，其实这个地方啊。这张照片里面啊，搞不好哪一个地方就是以前真正我们的祖宅了，是吧？
12: 你看吧，我来就哭了，哎，衣服对，不舍了，衣服不舍了，
13: 我已经哭了，像爷爷啊，像这个台湾爷爷哭了。
4: 送别的时候，陈杰5岁的儿子陈以一他哭了，陈杰安慰他说：“海平爷爷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句话还真的不是哄孩子的，费海平已经决定今年12月要带着台湾的家人再到大陆团聚，两家人还约好了他们要重返泸沽湖，因为那片湖水见证过亲人相逢的奇遇。
3: 现实的是是非非，人生的悲欢离合，
14: 人生的悲欢离合。

0: 生活的酸甜苦辣，甜苦辣。新闻故事，我的故事，故事，他的故事，还有你的故事，你的故事。新闻故事，精彩继续。在山东临清，一对从事环卫工作的年轻夫妻用温柔和善意，让垃圾车上散落的旧玩偶重获新生。这满载着玩偶的垃圾车成为城市和小区里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1: 每天清晨，朱鹏程和傅立慧夫妻俩开始一天的工作。他们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与印象中灰扑扑的车厢不太一样，车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玩偶，仿佛移动的童话世界。日常清运过程中，不少被主人丢弃的毛绒玩偶会混杂在生活垃圾里。看着这些外观尚可、只是蒙尘破旧的玩偶，夫妻俩心生不忍，决定将它们捡拾收集起来。
2: 我俩干这工作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住户把不要的娃娃玩具扔到了垃圾桶里，感觉娃娃很可爱，扔了很可惜，就把娃娃挂起来塞到车上。很清楚的记得第一个捡到的玩具是一个很大的玩具熊，后来娃娃越捡越多，我对象也是童心未泯，把捡回来的娃娃洗了洗挂到了车上，成了车的装饰品。
1: 一辆垃圾清运车承载的不只是废弃物，还有善意与童真。朱鹏程和傅立慧用自己的双手让被丢弃的玩偶找到了新的归宿，也成了这座小城的一道风景。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
3: 新闻。

0: 会导致海鲜受影响，而公司有淡水养殖海鲜的核心技术，能拒绝海水污染水产品。对于葛某这样的说法，陈先生也表示认可。
1: 讲的是事实，海洋污染了以后，海洋的生物有核那个放射性物质，对人体是有伤害的。但是我们在内陆。

0: 陈先生到宁波的养殖基地参观旅游。为了核实项目的真实性，陈先生决定前去养殖基地实地考察一下。两天以后，陈先生跟着一行人来到葛某所说的养殖基地，基地旁边还立着一块标牌，下面标注为宁海某水产养殖基地，占地面积988亩。
1: 这他们也就说给我们看鱼塘了，他说这个鱼塘都是我们的，他说都是自己的。
0: 葛某介绍说，这片养殖基地那都是公司承包的，而在陈先生考察的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从塘中捕捞了鲜活的螃蟹鱼虾，分给前来参观的一些人，大家在现场非常的开心。
1: 塘里鱼捞出来，螃蟹捞出来，反正他这些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你看我这里还有这么多东西。
0: 经过这一次的考察，陈先生他亲眼看到了实体场地，他认为规模庞大的养殖基地的确需要配套冷库，于是又回到温州，他就给对方转去了9500元作为投资款。而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陈先生每个月都能准时收到100元的分红利息。然而没过多久，一起参与投资的一个人告诉陈先生，这家公司突然大门紧闭，空无一人了。
1: 关门了，连电话都联系不上了。

0: 虚构水产项目，设下投资圈套。
1: 出发点是有钱才有项目，我们出发点就没有钱，哪来项目？
0: 虚假养殖集资骗局正在播出。
2: 检察官认为，可以从被害人处来寻找线索，确认是否还有其他涉案人员。随后，民警询问了一些被害人，根据被害人的反应，他们经常看到有几个人来公司找葛某喝茶聊天。这几个人是谁？和葛某又是什么关系呢？民警再次对葛某展开讯问。据葛某交代，经常来找他的两名男子都是鲍某联系过来负责业务推广的，但是对于两人的真实身份，葛某说他并不清楚，只知道两人的姓氏。办案民警
3: 交流的时候只说姓名，一个叫严总，一个叫涂总，年龄嘛大概在三十几岁。严某嘛他说是河北人，涂某嘛他说是内蒙古人，其他信息他也不了解。
2: 严总和涂总的真实身份又是什么呢？根据葛某的交代，2023年9月份这两人了一个鱼塘，多次组织老年投资人实地参观考察，营造项目真实可靠的假象。而实际上，鲍某宣称的水产冷库的项目，从始至终那都是一场虚无的骗局。
4: 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
1: 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这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八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八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355.7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地时间14号说，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9月21号到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毛晓明、孙强，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夜谈古今。桂花香里鸟鸣清脆，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人与万物共生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是刘洋，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呼吁您与自然共生，让城市与万物共享家园。万物相生，方能欣欣向荣。产学研携手共进，也浇灌着校园的科研沃土。江苏移动小办 MoMA 算力平台已在江苏多所高校落地丰硕成果，联动多所双一流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成立南京高校智算联盟，为第19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提供官方算力支持，与东南大学共建 AI 通识课程。江苏移动，让普惠算力触手可及。

0: 举起青年学子的科研理想。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还记得几年前紫萱、紫涵、一诺霸占新生花名册的时代吗？今年开学新风向悄悄来了，曾经刷屏的爆款名字占比明显下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名字，其实古人更是如此。从秦汉时期的易姬、去病，到宋代的西孔、姚青，再到明朝的妙字辈姑娘，每个时代都有它的爆款名。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各个朝代的爆款名。战国烽烟与秦末乱世，将生存与忠义刻进了时人的骨髓，这两种诉求在人民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易姬二字在古音中与易姬相近，就是饮食的食、起始的起与异类的异、基础的基啊，这两个音是相近的。有子路食其食者不必其难的典故，大体就是后世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意思，堪称先秦秦汉版的建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高频出现。陈留高阳人，立易姬，年过六旬仍怀揣报国之志。当刘邦兵临陈留时，他拄着拐杖主动求见，面对刘邦的轻慢，立易姬以雄辩之才剖析天下大事，提出夺取陈留的妙计，最终帮助刘邦获得粮草辎重，为西进关中奠定了基础。史记记载他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却始终坚守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后来在出使齐国时，因韩信突袭齐地，为保全信义慨然赴死。同在刘邦阵营的沈易姬，早年侍奉刘邦的妻子吕雉，在刘邦征战天下时始终随侍吕雉左右，深得信任。汉高祖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01年，沈易姬被封为辟阳侯，后来在吕氏专权时期官至左丞相。尽管后世对他的评价大多有争议，但是易姬二字所承载的忠诚事主的内涵在他的身上同样得到了体现。到了汉武帝时期，易姬的名字仍在延续，将军赵易姬便是例证。他曾随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在漠北之战中屡立战功，后来因迷路失期被判死刑，赎为庶人。这位武将的人生起伏同样印证了易姬所代表的忠义精神在秦汉军事领域的深远影响。与易姬系列的忠义内涵不同，去病、去疾等名字则直白地表达了古人对健康长寿的渴望。秦代丞相冯去疾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位列三公，与李斯、冯杰共同辅佐二世。他名叫去疾，寄托着远离疾病的朴素愿望，却终究难敌时代的洪流。当时秦朝已经病入膏肓，挥天乏术，民变爆发之后，冯去疾因劝谏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而被下狱，最终自杀身亡。名字中的美好期许与现实的残酷形成了讽刺的对照。汉代的霍去病无疑是去病系列中最耀眼的人物。这位少年将军17岁随卫青出征，率800轻骑深入大漠，斩获匈奴2000多人，被封为冠军侯。19岁指挥河西之战，歼敌40000，打通丝绸之路。21岁率军直抵狼居胥山，成就封狼居胥的千古佳话。然而天妒英才，霍去病24岁便英年早逝，这个承载着健康祈愿的名字终究没能留住这位战神的生命，只留下匈奴未死何以家为的悲壮誓言。刘邦麾下的曹无伤名字中同样带着去灾避祸的意味，作为刘邦的左司马，他却在鸿门宴前向项羽告密， 试图邀功请赏，最终被刘邦诛杀。吴商的名字与其被主求荣的行径形成强烈反差，成为历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主角。汉代的边疆烽火催生了一批充满尚武精神的名字，破奴二字堪称武将标配。汉武帝时期的赵破奴早年曾沦为匈奴俘虏，之后逃归汉朝，凭借对匈奴的了解屡见其实在是天大的误解。不知道这种误解和名字里的人字有没有关系啊？现实中用人字入名最有名的要数周树人三兄弟了。我们都知道鲁迅原名周树人，原名的原名叫周章寿。鲁迅17岁到南京投奔一位叔祖周娇生，这位叔祖虽然在江南水师学堂做官，但是却对洋务学堂极为藐视，认为进洋务学堂很丢脸。投奔来的这位后辈虽然没有走光宗耀祖的正路，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于是将寿章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意思。大哥改了名字，弟弟们自然也要跟着改。二弟周魁寿改名为周作人，三弟周松寿改为周建人。这一招看似简单，实则有风险，用得不好可能会给人留下古怪的名字的印象，如果没有特别的来源和寓意，不建议使用。第四招就是以退为进，取名时往往要把最好的字眼放在名字中，但有时反其道而行也会取得不错的效果哦。

亲的可靠的家人老朋友，记得离去人的性情，共度的时光，一起同事过的人，记得你待人处事的样子。那再过一代，连这份记忆也慢慢淡去了，然后就安静沉寂，不在任何人的记忆当中了。所以你看，人这一生活着的时候，对得起本心，

0: 呢还是可以进行拦截的。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包括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部落的武装人员已经进入到沙特的境内展开活动的时候，那这个麻烦就大了。
1: 那么魏老师，但是沙特这么紧急的求援，特朗普可是拒绝了呀。那么特朗普为什么不愿意趟这个浑水，为什么不愿意帮沙特打胡塞呢？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0: 特朗普拒绝了沙特的求援，我认为呢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呢就是要拿捏沙特一下，那么不排除他是暂时拒绝，但是后续呢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集结兵力。另外一个呢这种前期的拒绝，后续决定采取行动进行救援，可能美国也要让沙特这个付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比如说要求沙特提供更多的经费，要求沙特采购更多美制的武器装备，要求沙特在国内给美军的驻扎提供更多的权力和便利，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是现在美国的兵力确实已经不足了，在阿拉伯海北部，在伊朗周边已经部署了大量的作战力量，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没有兵力去针对红海方向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长时间的交战。因为此前美国曾经派出过航母打击群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交战，但是呢当时美国并没有办法去让也门胡塞武装屈服，而且呢这个航母也是出现了遇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没被击中，但是呢确实也出现了装备的损失，有这个舰载机被甩下海，还有这个舰载机在这个航母打击群组织防空反导的这个作战的时候呢遭到了己方火力的击落啊，所以当时美国航母打击群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较量并没有占到便宜。那现在呢又加上兵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呢他可能也是一种无奈的拒绝。
1: 所以沙特最仰仗的这个盟友美国拒绝了他的求援，那现在的沙特可以说是更加尴尬了啊。那是靠自己呢，还是靠新结交的这个盟友巴基斯坦、土耳其呢，还是说找伊朗聊一聊呢？接下来这个局势的变化啊，有很多不确定性啊。那么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为您关注，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的全部内容，明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较模糊。好，马上连线记者郑华。好，郑华你好。
1: 哎，阿锦你好，能听到吗？
0: 郑华你好，我现在可以听到您说。
1: 好的，我们刚刚顺着这个吴江区应急志愿者协会的门头进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铁将军把门的一个状态。我们的镜头可以给到里面左手边的这块大空地上面啊，停放着确实是吴江应急志愿者协会的车，上面贴着这个标，以及在黄车后面，我们镜头可以给近一点，停着数十辆这个船，二十多天，而且我们看到船上没有做任何的这个遮盖和保护。如果这些船在二十多天或者三十天将近四十天的这个时间里风吹日晒，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船只的这样一个损害呢？我们知道这个按照我国的这个行政强制法规定的其中26条有提到一点，就是可以扣押可以保管，但是要做好财务的保管，以及包括可以找第三方来进行这个提供这个保管服务，但是费用应该是由执法部门来出。那这样的一个规定我不知道当地街道了解吗？然后以及我们现场的这位曹先生，我们刚刚在门口的一辆车上面看到了一个电话。
2: 对
1: 对，那个电话我们现场打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人接，或者有没有人现场过来。
0: 我们此刻正在和前方做现场连线啊，他们正在拨打电话，看看有没有相关部门会给出回应。
3: 喂，你好。
4: 哎，你好，我过来取船。
3: 你取船找里面的，不是找我。
1: 要收费吗？要交费吗？现在？
3: 你交费？
1: 现在
3: 交给第三方了。
1: 交给第三方？您这边是哪边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啊？但是他一直没有回答，他说多部门联合，多部门牵头，始终找不到那个联系这家拖车公司和保管单位的对接单位。
0: 好，多部门我们有没有数一下，一共是多少个部门啊？
1: 包括街道应该是在四个部门。
0: 四个部门是吧？
1: 对。
0: 那我想这四个部门总有一个部门要主动对接这个事情，或者他们就联合对接，我的理解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好。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明确，联合执法，但是执法的主体是谁，对吧？好像我们到目前为止还在求证这个事情。好，那这样，谢谢郑华，我们现场连线到这儿。好，稍后呢我们看

0: 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前方记者在街道的另外的一位记者啊。我们此刻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喝可乐的猫说："主持人，你先问清楚为什么拖船？他们为什么要拖船？拖船是三无船舶的整治，前面我们已经有交代过了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看看这位朋友说呢，说行政强制法第26条规定，因为查封扣押发生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好，于律师，我们法条是这么规定的吗？
1: 对，是的。
0: 好，非常明确啊。你看看，还有全视角观世界说，三无船只屡屡违规，还有理了。我觉得首先三无船只这个事情整治，我觉得是对的，
1: 对，
0: 我们是肯定这样的一个执法。那问题在于你执法的过程、全流程是不是规范？
1: 对，
0: 对吧？你把这船扣了，你不要出具一个扣押的文书吗？对不对？然后你要收费6000多，那你收费的名目是什么？那为什么要是扫到这个个人的这个码上、账户上，还是说这里面有其他的一些考量？我觉得都应该跟大家说清楚的，对不对？好，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此刻在吴江区松林街道现场，我们的另外一路正风热线一追到底的记者志凯，范志凯，志凯你
2: 好。王警您好。
0: 好，介绍一下你此刻的位置。
2: 是这样的，我现在在吴江区松林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办公室。今天早上8点半左右，我就来到了现场，然后碰到了他们一位工作人员。今天早上我就带着问题来的嘛，我首先就问这个工作人员，他听到我们是记者来采访，我感觉他还挺欢迎我们的，说你们终于来关注太湖这个三无船舶这个事情了。
0: 街道很欢迎我们是吗？
2: 对，这个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挺欢迎我们的。然后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情况，
3: 就可以将船舶交付给实际的这个船舶的这个所有人。当然了，这个费用刚才我们也讲了，行政强制法上面有明确的规定，是应该由行政机关来自行承担，而不应该转嫁给相关的船主和当事人。
0: 好，但现在其实还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这个联合执法过程当中，各个职能部门我觉得在这里面没有主动的明确自己的责任，就是各自的责任是什么，合力是什么，我觉得还是有点就是都觉得是互相的责任。那么当事人可能还有个难度，就是他不太好确定这个事情谁才是真正的，比如说这个事情我到底去找哪个部门，比如说找城管，城管说我可能是执法的这个末端，这可能也是一个难题。
3: 对，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有的就是街道啊，会有街道回复你船可以拿走了。那我想呢，这样的回复其实就是一种证据，而且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事件里面，虽然是联合执法，但是呢主要是以街道来牵头
0: 为主。
3: 对，以街道为主。那既然是以街道为主，而且

0: 当事人既拿不到处理的结果，想拿回自己的财物还要遭遇第三方收费这样的状况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是希望属地啊吴江方面能够尽快厘清责任主体，把整件事情核查清楚，给船主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个事情呢，我们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也会持续保持跟进。那么此刻呢，我们的前方记者也在现场，稍后有最新的情况，我们继续连线前方记者。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对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的麦顺。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但走私贩卖不平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2: 我们不能管吗？
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3: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4: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静。好，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前方记者范志凯。志凯你好。
15: 哎，王静你好。
0: 嗯，好，介绍一下此刻现场新的情况。
15: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又找了一下他们说正在沟通，然后他说他马上下来，刚给我的时间是2分钟。嗯，那我们也不等了，我们直接去找。
0: 好，
15: 好吧。嗯，然后刚我们也是想问一下几个问题，就是他们当初执法的时候把三无船舶收起来，是不是这个执法记录仪？你麻烦你吹一下，看一下。啊，然后他现在我们有一位宣传处的工作人员正在沟通，
0: 他们马上下来是吧？嗯，好。
15: 对，我们也等一下，因为我刚跟他讲了，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早一点下来，因为我们节目9:50多就结束了，
0: 我们节目正在直播，
15: 我希望给他们。
0: 嗯，
15: 对。对，因为我们希望多给他们一点时间来可以正常对话。麻烦你再吃一下啊，因为我们也不想就是不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这样能充分的沟通一下，就是关于当时我们在执法的时候是不是有执法记录仪记录了这个船的过程，然后还有当时他们在船太湖上把船收回来的时候有没有船主人在那边。刚刚我也抽空看了一下咱们一些网友的留言，网友其实也在问这个收船的时候是不是不知道船主是谁，所以把船收回来了，然后现在把船放在这里，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船点对点的给相关的船主。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我们也关注的最核心的一个点，我也反复的跟咱们松林街道这边说过，然后这个收费到底是谁来收费？第三方钱到底在谁的名下？你好，是他来回应吗？
16: 啊，对。
15: 来来来，我们到这边。嗯，现在工作人员已经过来了，你直接戴上耳机，别坐了。来，我们到这边来。没事，不用坐了，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好，那个王警，您贵姓啊？
16: 松林街道办工作人员。
17: 肖燕。
15: 肖燕啊，好，就是肖主任，
17: 各种官
15: 啊，我们对着镜头在这边。
0: 松林街道办的，
15: 就是肖主任。
0: 肖主任你好。
15: 对，肖主任。不用找了，我来问一下，我直接来问，就是刚刚网友也跟我们问，我们也比较关心，咱们这个三无船舶收起来之后放在那个第三方船厂，停船厂为什么放在那边？咱们存不存在这么一个收费的一个情况？请您回应一下。
17: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松林街道办工作人员肖燕，现在受组织委派来那个跟大家来见面。刚才呢，就我们那个各位观众以及主持人那个关心的问题。

0: 那我做如下的那个答复。
1: 你讲。
0: 对，第一个呢，就是说那边三无船舶的我们的那整治，按照那个五部委的那个联合文件，对那个太湖流域，现在是太湖禁渔区嘛，对太湖流域涉嫌涉鱼的一些违法违规现象，以及那个安全隐患的现象，经过
2: 肖主任，
0: 那个联合整治。
2: 肖主任，我打断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其实咱们这个善无传播，然后扣押保管啊，都是一个比较必要的一个工作。我们重点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收这个钱？是谁在收？你们知不知道？
0: 好的，在那个开展联合整治之后呢，我们也接到过相关的一些所谓的船主到我这边来，就是向我们那个街道办反映，就存在就是说相关的那个收费的情况，然后我们呢领导呢接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的那个重视，然后呢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跟那个属地的那个派出所以及相关的部门正在那个调查这个事情，因为刚刚记者您说，
3: 好，我们记者
2: 这个第三方的人是不是你们收的？在，王姐，
3: 好，我们今天时间非常有
0: 主持人，
3: 限啊。好，肖主任，我打断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要直奔主题了。刚刚这个
0: 你好，主
3: 船
0: 持
3: 舶整
0: 人，
3: 治，我们节目从开始就说了，我们是肯定你们的这样的一个整治行为是没有问题的。
0: 感谢，
3: 但是我们就在想，在整治过程当中，我们是否规范船押扣制船？扣了，有没有扣押文书，对吧？有没有正式的处罚决定书？包括刚刚律师也提出了，对待船只，可能有的我们在找不到现场的一些主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扣押船只，我们有没有行政执法的一些记录？包括后续为什么是扫码支付费用？这个第三方到底是你们联合执法哪个部门委托的第三方？如果是扫码，钱给个人给的是谁？这些是大家今天此刻观看我们政风之线一追到底的重要的疑问。
0: 好的，主持人，费用的那个公安部门正在密切了解中。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成，它的功能主治是温肾。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专家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李明辉副主任医师。李主任呢，今天在节目中啊，会和大家来讲一个我们心脏的重要零件啊，主动脉瓣啊。主动脉瓣在心脏中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这个零件出了问题，那可会有大麻烦了，咱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预警讯号呢？咱们稍后呢一起来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还会为大家继续来放送江苏好医生、江苏好护士融媒体新闻行动。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专家是来自常州的田琛岩主任。哎，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今天呢，在最后话健康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共同关心一个脑出血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信号啊，这个信号有一句话叫做最近太累了啊，最近太累了，这个太累背后可能会隐藏着脑出血的风险。那最后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
5: 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暑气退去，天高云淡，风里有了清凉的棱角，稻穗低垂，果子红了，万物迎来最宜人的时节。白露这天，民间有收清露的雅趣，采露煮茶传说可明目清新，也有饮白露茶、吃番薯、淡龙眼的习俗。朴素的食物里藏着对时令的顺应，白露时节也是一道温柔的提醒，早晚温差大了，夜风凉了，记得添件衣裳。过了白露，秋风带走空气中的水分，人们容易口干唇燥，这就是秋燥。饮食上宜多食用润肺生

0: 精之物，雪梨甘润，银耳清润，马蹄脆甜，都是秋日里温暖的陪伴。在桂子飘香、秋意渐浓的白露时节，米一座堂邀约您共赏山明水静夜来霜，数数深红出浅黄的斑斓画卷。什么是主动脉瓣？它在心脏中起什么作用？主动脉瓣会出现哪些问题？身体会有哪些表现症状？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李明辉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建议。
2: 狭窄，它会钙化狭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血啊，心脏里面的血它就会射不出去，或者它会，它会射出去的不够。那么尤其是脑子它供血不足，它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这些晕厥的表现。有的人他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它会导致胸痛。那么另外呢，主动脉瓣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有一部分人他的主动脉瓣啊，它可能会出现感染。那这种情况我们叫感染性硬膜炎。这个简单来讲呢，就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这个全身出现感染，那么细菌入血了，进到血里面了。那么细菌入血了之后呢，它又在主动脉这个瓣，主动脉瓣膜上做窝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比较严重的一种情况啊。那感染它会导致全身的消耗、贫血，那么低蛋白血症啊，人是很虚弱的。另外呢，这个细菌它形成的菌栓还有可能会脱落。那么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脑梗、偏瘫、肢体栓塞这些症状。
3: 这个症状也是表现很多样，
2: 短时间内延缓它的病程。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最终还是考虑手术解决问题。
3: 现在针对主动脉瓣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
2: 那么针对主动脉瓣的治疗方式呢，那我们有几种分类啊。第一种是按照手术入路，如果说按手术入路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一种方式，就是开胸换瓣。所谓的传统术式呢，就是从胸骨中间，人的胸骨中间正中开大刀，那么伤口是比较大的，大概有20公分的样子。那么开胸之后呢，我们要在心脏上面插管子，建立体外循环，并且呢，我们要用心肌保护液把心脏停下来之后，然后再换瓣。说白了就是把以前旧的瓣膜，就是你不能用的这个阀门给它拆掉，那么换成一个新的人工瓣膜啊，就是人工的瓣膜啊。那么这种人工瓣膜呢，它也是有分类的啊，一种叫机械瓣，一种叫生物瓣，那么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老百姓讲的微创手术，就是微创，其实说白了就是小切口的换瓣。那么我们不从正中切，我们从侧面或者正中切一个小一点的切口，大概可能10公分以内。那么这种方式呢，也是需要体外循环的，也需要把心脏停下来。它里面的创伤其实也差不多，只不过是外面的伤口会比较小一点。那么另外一种第三种呢，就是创伤最小的一种换瓣方式，叫做介入瓣。介入瓣呢，它的好处呢是从这个我们从大腿，从腿上的动脉入路进去换瓣，那么不需要体外循环，不需要把心脏停下来。那么对于年龄大的人、基础疾病比较多的人，或者说不能耐受体外循环的病人，这种方式是比较适合的。那么如果是按照手术方式的话，那么有一种方式的是修复，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主动脉瓣修复。那么主动脉瓣是要看它的，最终还是要打开之后看它这个瓣膜的这个质量。如果瓣膜质量好的话，尤其是年轻人如果给它换瓣的话，那么会影响它远期的这种生存率，包括生活质量。所以对年轻的患者，我们尽量是把瓣膜给它保住的，我们会做这种主动脉瓣的修复手术啊。这种就是避免了这个换瓣之后我们需要长期吃抗凝药导致的一些并发症啊，生活质量会高很多。
3: 这个感觉大家通俗一点，
2: 3个月左右就可以停药了。不影响他这个怀孕生小孩这种情况。那如果要换机械瓣的话，那就终身吃抗凝药啊。对于怀孕生小，对，是这样的。那么对

以后的生活质量包括怀孕生小孩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啊，是这样。嗯，好啊，那我们这个还是这个可能要去做一个具体的检查，然后来看一看是不是有条件啊进行修复，对吧？还不是说自己想修复就能修复的。对对对，要看到半夜质量怎么样。好啊，还有再看一位啊，这是一位主动脉瓣狭窄，狭窄啊，有两年了，医生呢也是一直建议他手术，他说还是很害怕啊，现在吃点药感觉还行，能不能靠药物来控制，药物到底能不能延缓病情，如果一直拖下去，拖到实在受不了再手术，还来得及吗？持续的压迫损伤着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这种压迫对于神经细胞的破坏有的时候是致命的，脑出血占到全部脑卒中的 20%到30% 啊，脑卒中当中还有一类是脑梗，那脑出血的急性期的病死率高达 30%到40%， 就即便是抢救成功了，很多患者啊仍然会遗留下偏瘫啊、失语啊、认知功能下降啊等等一些严重的后遗症，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咱们今天呢一起来说一说，更危险的是啊，脑出血在发作前或者发病的初期，我们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啊非常容易被认为是哎呀最近太累了，所以很多人呢会选择扛一扛， 这样往往就错过了黄金的抢救时间，最后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今天呢，新华网的一篇推文啊，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几个误判的信号啊，几个容易被误判的信号，今天呢和大家来讲一讲，邀请大家注意一下。 脑出血的早期表现啊，和那个没睡好或者是工作太累啊特别相似，所以很多人呢往往是硬扛导致病情拖累了。一个呢就是头疼啊，被当成没有休息好，疲劳引发的头疼呢大多是拳头的闷疼，有这种紧箍感啊，睡一觉哎就能够明显缓解，但是脑出血的头疼是突

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提供一个相对关键的数据。还有就是要注意啊，不要轻的去搬动它，也不要去摇晃它的头部、掐人中等等，这些都不要，你就等待着专业急救人员的转运。还有呢，千万别说哎呀来喂点水吧，啊来喂口药吧，啊我来喂点降压药吧，这个时候都不需要啊。咱们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拨打120，并且告诉他疑似脑出血或者是脑出重啊，然后赶紧前往有卒中中心或者神经外科的医院，这是最最重要的。那平时呢，我们也是一个呢是一定要管好我们的三高，血压、血糖、血脂啊，同步管理啊，还有呢就是尽量规律作息，晚上11点之前早点睡啊，每天争取能够保证一个相对充足的睡眠。有一些有烟酒喜好的朋友一定要戒烟限酒了啊，烟草特别伤害我们的血管内皮，酒精呢也能够引发血压的剧烈波动。还有呢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剧烈运动呢，大家还是循序渐进啊，不要憋气用蛮力。再有呢就是和家人相处啊，日常生活当中的与人相处的时候少暴怒啊，少生闷气，及时做一个情绪压力的排解。那40岁以上有卒中家族史的或者反复头疼的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那还是要定期去查一查你的血。

0: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1: 虽已入秋，暑气却还未退场，窗外蝉声依旧，阳光依然滚烫。别心急，也别烦躁，泡一杯清茶，扬一把蒲扇，心静自然凉。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暑热未尽，静心以待，秋风已在赶来的路上。校园 AI 新生活也悄然开启，江苏移动小半 AI 戒指兼顾轻奢穿戴与运动语音，抬手就能语音速记， AI 自动转文字归档，支持心率、血氧、睡眠监测和久坐提醒， NFC 一碰开启宿舍门禁，还能语音控制宿舍台灯空调，一个穿戴戒指全搞定。秋意渐起，让江苏移动小半 AI 戒指陪你解锁智慧校园新生活。
2: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十一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11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

0: 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1: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2: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5: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6: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我打算分批添置智能家电，不想局限同一个品牌，想问支持 Matter 协议的设备兼容性怎么样，普通家庭混搭选购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消保委的天天。作为智能家居的主流协议之一， Matter 协议对不同品牌的适用性和兼容性都非常好。在传统的智能家居配置中，照明、开关、窗帘等可完全接入，但家电设备在选购时需关注是否有 Matter 认证，部分系列或入门级产品可能不支持该协议。同时还需要关注家电设备通过 Matter 协议上传实现的功能与其自身 APP 所具备的功能可能会有缩减，客户在选购时需结合自身需求进行比对选择。提醒一下，搭载 Matter 的设备理论跨品牌互通，但实际功能有阉割，基础开关可用，复杂联动功能不一定通用。此外， Wi-Fi 版 Matter 设备依赖路由器稳定性，大量设备建议搭配 Thread 网关体验更好。智联家居100问，咱们下次见。
7: 经常久坐办公，长期开车，或者回家呢就瘫在沙发上葛优一躺的朋友，你是不是会有一个困扰，就是坐久了这个腰啊僵硬发酸，挺直身子都费劲儿，时间长了呢腰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然后整个人呢就是缩着，体态也垮塌，浑身都不自在。那如果您会有这种腰部疲劳、腰酸不适的，那今天向您推荐的这款食用
8: 专属年份酒马年纪念酱酒，新客户专属体验仅需69，而且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您没有听错，这款马年生肖纪念酒的官方扫码价高达每瓶498，两瓶一套的市场价将近1000元，这次体验价69，而且还买一送一，还有马年纪念手拎袋的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中国红瓶身喜庆十足，搭配鎏金的骏马浮雕，马年纪念这四个大字醒目又大气。两瓶一个手拎袋，马年专属包装，红金瓶搭配鎏金马，这往桌子上一放，寓意着马到成功。员工福利，商务馈赠，自饮小酌。扫码498，现在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9: 登录江苏银行 APP 参加919财富节，解锁您的财富惊喜。江苏银行919财富节火热来袭，精选产品让您资产配置更省心，专业服务让您财富管理更安心，更多心动好礼缤纷权益，快来江苏银行 APP 参加吧。
10: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